一跑友已经率先体验了一把改造之后的跑道，比舒适的脚感更吸引大家的是整片跑道这次全部换成了紫色，从前跑了许多年的传统深红色彻底褪去，那么这抹亮眼的紫色也让很多的跑友一下子想到了巴黎奥运会主体育场的浪漫配色。那么拱墅区体育中心负责人介绍啊，这个体育场呢是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一类田径场地，可以承办包括全国运动会、全国田径锦标赛以及国际田联批准赛事的最高等级场地。今年上半年场地改造之前呢，就举办了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即浙江省大运河杯大众田径公开赛，还有浙江田径

0: 青春校园系列赛等一系列的田径赛事。
1: 目前呢，拱墅区体育中心和拱墅区田径协会正在联合申报浙江省田径协会青少年训练竞赛基地。谈到为什么会把跑道换成这么浪漫的紫色，该负责人介绍说啊，确实是参考了巴黎奥运会主体育场法兰西体育场的色彩。因为紫色呢是光频较高的颜色，通常呢与创造力和雄心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帮助运动员激发更好的竞技状态。这是全省第一家拥有巴黎奥运紫标准400米跑道的公共体育场。这条跑道免费向市民开放，从早上5点到21点30分，深受居民的喜爱。来体育场跑步和健走已经成为了大家的日常习惯。根据客流系统的数据统计，来体育场健身人数日均1800人次，近几年累计进场人数全年都在65万人次以上。

0: 严禁的是什么呢？就是摄影师啊在寺内招揽和约客的行为。如果发现啊这个摄影师向寺内的游客约拍揽客，那么保安呢就会上前进行劝阻。那么个人非商业拍摄和外约拍摄都不在严禁的名单当中。那么记者呢也在现场的确看到啊，有游客是在寺外约的摄影师，就顺利的过了这个闸机，没有被进行阻拦。
1: 那相比较法喜寺呢，灵隐寺的商拍禁令就更加的严格了。记者看到呢，入口处摆放着灵隐寺关于全面禁止商业拍摄活动的公告，灵隐寺内全面禁止一切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拍摄活动，未经寺方书面许可，任何商业拍摄团队以及个人都不得在寺内进行拍摄作业。那么对于违规行为，寺方工作人员呢有权进行劝阻制止，并要求相关人员立即停止拍摄并离开相关区域。现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啊，无论是在寺外约好摄影师，还是摄影师在寺内招揽生意，只要是商业性的拍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也就是寺院内全面禁止商拍。
0: 这一点法喜寺和灵隐寺的规则有一些不同啊，大家去游览的时候，特别是啊要拍摄的话一定要注意了。
1: 那商拍行为呢会明显的干扰寺院景区的氛围，影响市民游客的观感，之前呢已经接到不少的投诉了。灵隐寺一位保安向记者表示，希望呢能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进入寺院就不要约

0: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明天将在杭州启幕。
1: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筹集5000万元款物驰援受灾地区。
0: 再来关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1: 工信部的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

0: 相应的减少啊。明天九号的话呢，世界杯会休息一天啊，后天的十号，那么比赛呢将会继续展开争夺。好，也要结束今天陪伴各位上班路上的激活早高峰，明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伴大家，
1: 明天见喽，拜拜。

0: 听见了您说呀。
1: 哦，我这个东西给您发过去了。
0: 啊，发过来了，是什么东西啊？什
1: 这
0: 么
1: 是
0: 事
1: 一
0: 儿？
1: 个视频，一个视频。
0: 啊，您微信名叫什么？
1: 信笺。
0: 瞬间。啊，一个视频，然后什么车，什么事儿？您说一下。
1: 智界 S7。
0: 嗯。
1: 当时在那个。从那个。

先降的速，从120公里降速到119、119、118，降到117的时候，方向盘动了，啊，有一个方向盘接管的符号，接管之后，但是没踩刹车，他就打了方向，朝左边猛打了方向，而且这把等打得很厉害，车子就开始重心转移了，重心转移转到屁股上，冲着这个中间的这个障碍物，应该是个纸壳子，就冲着纸壳子去了，105公里速度跨过纸壳子，从第一车道又甩到第三车道，冲着第四车道去了，第四车道他又猛地又朝左边修方向，又修大了，车子横了一下继续朝左边去，全程过程当中他没踩过刹车，撞到左边护栏，然后

0: 度什么概念？九十度是个直角，二十八度差不多三分之一个直角。
1: 是这样。
0: 嗯，
1: 这个飞哥，
0: 嗯，
1: 是这样。我们那个车有车道保持装置，我平时一般都是我开，我如果说变个道，人家都变不过来，啪就修正过去了。但是我媳妇才一米五多，能打一下子打二十八度，我就是对这个东西我就感觉到怀疑，一直感觉到怀疑。
0: 不是，
1: 因为
0: 这个有什么好怀疑的呢？数据它都在这儿。
1: 不是啊，
0: 嗯，
1: 它是打不过来的，因为我平时我没有开个开了个智驾，我基本上不开。但是呢，我如果变个道，它立马就回档，那个力量我作为男同志都打不过去。他一个女同志，他就会打过去。我觉得那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方向盘是红的，看那个操作的话也没加电，也没有踩刹车。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
0: 你的意思是，你的意思是这个方向是他们车自己打的？
1: 对，车子失控了，完全失控。因为在不到一秒钟，从119公里每小时。就不到一秒钟，车子就向左侧

0: 磁装置，在人工，就当时我们的接到那个，我们从车道下来就坐了那个河南驻马店的那个他们的也是鸿门车，那个小伙那么大劲，他1.8米的个子，他一下子没打过来，第二次才打过来，在自驾的情况下，就是说我感觉到这个车，他遇到前面有个障碍物的时候，因为他的雷达识别物体，这个分辨不清到底是什么。
1: 啊，那个这样啊，骆先生，你讲的叫方向盘扭矩，要打多大的扭矩，它才会退出，人才能博弈得了辅助驾驶的扭矩，是不是？
0: 对。
1: 好，那你授权给我不？
0: 啊？
1: 我说你现在授不授权给我，我去给你调一下毫秒级的数据。
0: 授权呢？
1: 授权了啊。
0: 跟您打电话就是跟您授权了。
1: 授权了，那我去调一下毫秒级数据。我做一个视频，我告诉你结果，好不好？
0: 好。

0: 因为前路就是前面一路坦途嘛，什么都没有，高速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然后突然就误触发，我说而且是我是手动驾驶状态下，而且1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这太吓人了。如果我也跟他讲了，如果说这其中有一个，如果比方说如果我是靠左侧车道，亦或者如果这是一个下雨天湿滑路面，那可能我就要失去我媳妇了。您媳妇儿这开车水平还可以啊。
1: 就是误触发的变道的同时，它比较果断的第一时间踩了刹车。虽然说刹车力度我不知道踩了多少啊，但是从它的车身姿态修正上来说，它这个刹车力度是踩的刚刚好，没有太大也没有太小。如果说踩的太大的话，重心转移，屁股就会甩起来；如果说踩的太小呢，它没办法把速度降下来，你这个也容易产生风险。
0: 啊，对，然后呢，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联系了未来的厂家，然后厂家给我的回复就是误触发。我说那误触发的话，你们什么时候可以修复啊？修复时间待定，不确定。然后呢，他说那我可以赔你积分，亦或者我可以赔你换电券。我说无论是积分或者换电券呢，对我来讲没什么用，因为买车的时候吧，就给了我2万多积分，到现在我还有2万多的没有用。
1: 嗯。

个场景，复现你当时这个数据，他就能知道问题点在哪里，他就能够把这个 bug 修复。但是现在又是由于多重的因素，某些车企的辅助驾驶能力非常差，拖了后腿了。拖了后腿呢，他是怎么拖的呢？他上市的时候那个车的辅助驾驶能力，说实话连走路都够不上，更不要说跑了。他就边推出车型边练习走路，结果投诉量很大呀，被相关部门监测到了。相关部门一看，好家伙，这汽车厂家生产车辆的时候竟然啊，一边先上着市，一边先练着手，就相当于说我车已经买了，我驾照还一边学着，那不乱套了吗？相关部门推出了一个强制性政策，就是 OTA 升级，强制进行管控。以前就是车企我先上了，反正我先有辅助驾驶，管它好坏呢，你们先开着，我一边隔三差五一个星期

0: 十字路口停了，你这个是个辅道，他那个是主道，他从你的右方过来，你应该让他呀。
1: 我当时我也是疏忽观察了，因为我那个 A 柱挡住了，然后所以没有注意到他的车，然后等到看到的时候就已经撞上了。
0: 啊，你应该是两次停车啊，正常流程当中你进入这个主道的时候，你是因为你要跨越主道之后左转嘛，你进入主道的时候要看先看左边，然后到中间的时候，
1: 我也是要直行。
0: 对，哦，你也是要直行的，那也一样的，那一样的，你是被他撞左转了是吧？
1: 对，撞上左转了。
0: 好，那到了中间，你应该靠右边，就跟咱们小朋友过马路的时候，那老师都会教的，你过马路的时候先看左，

0: 主干道你必须得让他、
1: 哦、
0: 是多重原因，它不是一重原因。就是如果说严格一点呢、嗯、这个判你全责一点没毛病，那如果说呢稍微有点那个呢判对方占点次责，但是对方次责我看了半天对方好像车速也不是特别的快，
1: 对方车速到三十了，因为我方那个
0: 三十他也没超速啊。这如果说对方有超速的这种行为，那可能另当别论。你这个
1: 现在就是因为对方有超速，所以是主次。
0: 对方是有超速吗？
1: 对方
0: 开了多少公里啊？
1: 对方是不少于四十。
0: 哦，是因为超速判他了一个次责是吧？
1: 嗯。
0: 啊、哦，那没毛病，那没判你主责已经不错，没判你全责已经不错了。下回注意，下回注意吧，啊。
1: 因为确实我当时也是右侧，我那 A 柱板比较宽，今天过那路口的时候也大意了，没有说那个往前。

0: 他不是答应给你换了吗？六月二十号我去装的时候，他那个大灯就是掉漆了，上面掉了两块漆，从外表看就是说一看掉漆了，我让他，我说你看他自己也看也不合适，他给我退到厂里面去了，退到厂里面然后又给我发过来有一个星期，因为来来回回嘛，一个星期又来了，来了。
1: 打电话让我去，我去看了，一看他在这个里面，这个灯罩，灯罩一个角，它是断着的，然后它是对接上面的，它是焊上面的。
0: 什么意思？就是第二次换的，给你索赔了一个返修件。
1: 我没有证据，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这个就是个刺。不是。
0: 你这张照片是没有装之前还是装上去之后啊？
1: 没装，因为我看了这种情况，我没让他装呀。
0: 这个你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其他，我就正面拍的，然后他这个壳，你看我给你发的生产日期，它是22年。

0: 12月份的，但是他贴的大标是25年，7月30号。我第一次就表示怀疑，我然后 4S 店给我解释的是，他说灯壳嘛，然后是先生产的，然后这个灯罩就是这个嘛，生产日期以这个25年为标准，我没多给他去辩论这个事情，因为我也通过视频也看了。像这种情况，要不就是库存，要不就是拼接，就是一共给我换了2次，然后我
1: 这个应该是返修的。你看看它这个大灯的流胶，你就看到了，这个流胶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流胶痕迹啊。
0: 它这个胶呢，打的是这样的，这个它打的就是一半。

0: 那个一半没有，
1: 什么？
0: 一就是这一个大灯，比如说这一看大灯，它一半这溢出来的，还有没溢出来的，不是说全体都是。
1: 你的话，你用的什么手机啊？这话一句话听得到，一句话听不到。你用的什么手机？告诉我来。
0: 华为。
1: 那为你戴耳机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就
1: 你说话对着话筒，一会儿我一会儿这样说，我一会儿这样说，你能听得见不？
0: 不是，我是不是在16楼？我这信号不好。
1: 华为的哪个型号？
0: Pro 40。
1: 从16楼给我扔下去。
0: 好，这能听到吗？
1: 现在可以了。
0: 好，可以了是吧？我说他这个胶打的，有的溢出来了，有的没溢出来，就是不均匀。
1: 对呀，你这个大灯这一看，这就是返修过的呀。先别说它正不正常，也不用说这个壳体到底是哪年的，灯罩是哪年的，合格标记是哪年的，你这个灯一看这就是返修过的。等于说我投诉了半天，给你换来的灯还是返修过的，修复过的。
0: 我是这样想的，但是答案要有。
1: 这个我单先生，我问你一下，宝马是不是个好车？
0: 宝马在过去来说是个好车，现在嘛，我主要的我不敢恭维。
1: 啊？
0: 我讲过去嘛是个好车，现在就是国产化之后，不敢恭维，不。

0: 你像
1: 我对于宝马这个牌子，我也觉得没什么太多办法了。你看上次连宣传带都给你做了，投诉到厂家，好了，给你换了俩大灯，这俩大灯一共多少钱？
0: 他报价是10来万吧，一个5、6万了。
1: 一个5、6万，两个12万，免费给你换了俩大灯，结果现在给你换出来一个返修的。这个到底是不是副厂我还不确定，我看着这反正不像是原厂，原厂不会这样干。
0: 对呀、
1: 正常情况下厂家不允许这样程度的返修件出去，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副厂的返修是可以确定的了啊，但至于哪儿返修呢、我不知道。
0: 然后
1: 这牌子就已经开始摆烂了，宝马这牌子就已经

0: 事件升级了，他竟然还最后答应了给你索赔了两个大灯，一共12万，现在又给你掏出了第一个给你的大灯是有瑕疵的，第二个现在又给你的大灯是返修的或者副厂的，你说这是一个正常品牌能干得出的事情吗？
1: 对呀、啊，
0: 你能想象这是一个宝马能够给你说给你副厂件吗？你这，
1: 你看你那个公众号，我给您发的那个，还有其他的车主换了三次，还有的一个北京的一个网友，他是换过之后，然后就是说不太理想，又把原先旧的，他投诉了一年，又把原先那个旧的要回来，又装上车子了。如果说我一个人说的这个，比如说我挑剔，我比较难讲话，对吧？这等等，你说其他的网友，你这换了一个灯都换了好几次，你说明你这个就是个残次品，根本就不是原厂的，是不是？原厂的干不了这个事呀、啊。所以这我们还不是专
0: 对呀、啊。大灯的泪痕说是因为它容易起雾啊，里面做了一个啊防雾涂层，结果连测试都没怎么做。我就不相信他做过测试了，做过测试怎么会车主一拿来装车没多久就有泪痕的，是不是？
1: 是的。

那房屋涂层你做个高低温测试吗？你但凡做过，你怎么会这个大灯装到人家车主身上动不动就有泪痕呢？对不对？你如果说你做过严谨的，你像你德国啊，你讲的严谨的，你做过你那么多测试严谨的，那为什么这么多车主大灯装上去都有泪痕呢？啊，你解释解释，这东西你到底做了多少万公里的，多少温度的测试，多久的耐久测试？

我回家，哎，我揍他，我骂他，那是我的事儿，轮不到我邻居，轮不到他同学的爸妈来批评我孩子，骂我孩子，揍我孩子。听懂了不？你如果说觉得宝马说的对，我就问问你，我们大家伙一起来骂你的孩子，批评你的孩子，揍你的孩子，帮你去管你的孩子，对还是不对？我现在我觉得非常可怕的是什么啊？就是现在互联网的评论区当中有

看到过吗？说我开了4年的这个新能源了，我现在终于换回油车了。有刷到过吧？你看看，评论区都说有，都说有。好，你们现在打开抖音也好，还是什么其他的软件也好，你就搜一下，我开了4年新能源了，换回油车了，或者说你搜换回油车，你搜一下换回油车，开了几年的新能源了，换回油车，就这样的关键词，你随便你搜一下，你会发现什么？网上铺天盖地的文案全部都一样，一开头都是说我开了这个4年的新能源了啊，我现在终于还是换回油车了，因为新能源怎么样，说的台词都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就在大概1个星期到2个星期之内，就半个

已经在渗透了。我两个星期以前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啊，网上看到有一博主，一女博主，天天发视频，没什么流量，唯独有流量的就两个内容。第一个，吹美国那飞机的，有流量。第二个，说南京照相馆，说南京大屠杀的，有流量。这女的说的是什么东西啊？她说现在这个，她就不建议大家去看南京照相馆这个电影，因为什么？因为她认为画面太残酷了，太血腥了。

你说我不着急，你说我不生气啊？我生气的，我向来说，我生气的不是恶人有多坏，我生气的是有队友有多蠢。就是有些人一洗脑啊，对呀，那肯定是。

0: 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来，吴先生。
2: 哎，你好，飞哥。
1: 哎，你说什么问题？你说。
2: 我不是那个车辆质量问题，是之前有一次我也上过您节目，是说的那个宝马 4S 店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给我多带了12000多的那个事。
1: 我对不太上号了。你得重新说一下。
2: 您的视频里面还有，就是这样的，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在我们当地宝马 4S 店买了一辆车，然后我让他贷款的金额是21万，结果他给我贷了22万多。
1: 合同上面写的是多少？
2: 就是购车合同是没有的，没有那个的，没有那个。
1: 不是我说的安接合同啊。
2: 安接合同是22万多。

0: 或者生了孩子，跟旁边的邻居也都说的，我们俩就是两口子，但是我们俩就是没领证，就没有合同。那我们俩从法律意义上来说，这叫继承婚姻事实，能明白吗？
1: 嗯，我懂，我懂。我之前还有一个，
0: 并不是代表着说他没给你 B 合同，你 B 合同就不生效，因为你 A 合同当中对 B 合同提出了约定。
1: 嗯嗯，
0: 明白了吗？这样讲能明白了吗？
1: 我理解，就是有一个事儿，我之前跟他们店里的工作人员打过电话，是这样，他跟我说，因为我这个是现在能体现出这个跃然焕新的这个服务，只有代办合同上有。因为我是想提前结清才发现这个事儿的，然后我
0: 不是很简单，你现在找门店要求他提供 B 合同，就是跃然焕新的合同，如果说他提供不了，那么你可以解除合同，但如果说他提供得了，你 A 合同当中约定了 B 合同生效，那 B 合同就是生效的，
1: 等于我跟他再补签一个这个合同。

0: 那两条，最后他剩余的钱一共是基盖是4700多块钱，然后那前面那三条那赔了是2000多块钱，一共是6000多块钱，反正是最后最后对方跟我说，本来他还没给够，没给够嘛，他说他也没钱，不是
1: 张先生，我打断你，你说了半天说什么呢？我这没听明白，你想找我干嘛？
0: 啊，像这里我2000块钱现在的4S店压着，就是说我他没用，没用我这有没凭没据，万一以后4S店他不承认，
1: 不是什么东西在4S店压着，
0: 就是他交的这个赔这我这强制险他赔的这2000块钱，当时是打给4S店的嘛。
1: 啊，
0: 这4S店没我啥东西都没有，我手上没证没据，现在这一轮经理在，如果说我时间长了这个这人不在了，我。
1: 那你至少得有个凭据吧，聊天记录啊，单据啊，签字啊，什么之类的东西，你有凭据，他只要店在，我还能帮你找。那没有他，那如果说店倒了，那你有凭据也没用啊。
0: 现在啥东西我都没有，
1: 那我就是问一下这个东西放在他们那里可不可靠，稳不稳？你让他签个字条啊，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啊，要不然你这2000块钱到时候。 你找我维权，我也帮不上忙啊，那怎么证明有这个事儿呢？
0: 所以说我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咋弄嘛，因为我
1: 你这个事儿说不明白，因为你2000块钱打给他了，他回头说我给你修车的时候已经用掉了。

0: 可以帮。
1: 不是，我说实话，我不想在你这件事情上耗太大的精力。我不想在你这件事情上耗太大的精力。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没必要。第一个，任宝这个人他当时打你了，这个是事实，对不对？你现在哪怕你不管是通过这个法院的方式，你去起诉他告他，还是让他这个绳之以法啊，这是你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你可以去走这个流程，这个不属于我媒体监督的范围当中，就打人这件事儿不属于我媒体监督的范围当中啊，打人肯定是不对的啊。但是这件事呢，我了解了一下有起因，我做不做视频我回头自己再做判断，我可以有权不做这个视频，

0: 已经改善后的现象了。
1: 这户外温度当时有多少啊？
0: 我看到了31度。31度。
1: 户外温度31度，你当时在充电吗？没有啊，我的视频都看到，我特意拍了个全车的，都没，你看没插枪的嘛，
0: 证明我。
1: 89%的电量没插枪，户外温度31度，下午的16:11。
0: 对。
1: 空调风量，这是刚上车还是怎么着？
0: 已经。

0: 啊，你的意思是说，
1: 他
0: 这个主动式进气格栅，然后容易存在保险杠里面这个位置。
1: 对，都藏在保险杠后了，要拆开保险杠前面前罩，才能够清洗到后面的东西。
0: 那我告诉你，现在所有的新能源车都这模样。那你也不能加个滤网啊，加个防虫网那更不对了。那加防虫网容易散，也能容易之前加防虫网导致车辆散热跟不上的，那也容易出问题啊，那也不对呀、啊。你最终确认这个声音是前面

0: 这个时候风量开了几档啊？
1: 这个风量哦，是我没进车胎，那个是车子，我把车子调成那个就是提前降温的那个模式，就手机 APP 上打开提前降温的模式来的。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是风量最大。
1: 哦，对，
0: 那是风量最大，但是这个声音也偏高了。车辆空调开到风量最大的时候有震动有声音是正常现象，但是你这个也偏高了。我估计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不定期清洗所造成的，第二个呢，他这个车的压缩机我估计可能还是有点问题，不行让他给你换掉吧。
1: 好好，谢谢，因为我联系过厂家，厂家就把这问题推给门店，门店说、
0: 那不行就先让他给你换个压缩机试试看好不好啊？
1: 哦，好好，行行行，谢谢飞哥，好好
0: 啊。你这讲话真的是藏一头留一头。来，边姐直接切把那个。

0: 我说我不想说拿一个有问题的车我在这开着，我现在只想说你们给我换一辆没问题车让我开。你做梦啊，你做梦，不可能。那您说谁叫？不可能。哦，你听说过哪个因为异响去能够退换车的？怎么可能呢？问题都没有确定是什么东西，你要想解决，你必须先把故障点找出来。
1: 小小泰山拿下，哎呀妈呀，退出金融。简单吃点，有点惬意。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 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高先生，
3: 哎，飞哥，
0: 梦醒了吗？
3: 啊，您说，因为我是觉得是一个崭新的、纯新的，我就要去找他，然后他现在他确。

0: 李先生你好。
1: 你好，飞哥。
0: 哎，你好。
1: 我是那个啥，买了一台那个奥迪 Q5 啊。
0: 嗯。
1: 嗯，今年6月19号的时候，他报的那个叫 ACC 级拥堵功能不可用。我去 4S 店维修，他说是升级的事儿，他给我升了级。然后到7月2号的时候又报了，他说是摄像头的问题，又给我清洗了

0: 然后到昨天又出这个故障了，一直给我修不好。不是，修不好，你去门店，如果说他报
1: ACC 故障啊，用专用电脑插进去一读，他能读出来这个故障指向是指向哪的哪里的。 ACC 报故障呢有几种可能性，第一个软件错误确实是会的，但他给你刷了，刷了呢基本上就排除软件问题了。第二个摄像头也确实会导致 ACC 故障的，但第三个 ACC 故障还跟它的雷达有关系，雷达是指的前面的那个毫米波雷达。
0: 哦，
1: 毫米波雷达常见的是毫米波雷达后面的那根线束接触出现问题了，进水了，氧化了，把插头插拔一下，检查一下线束。

0: 象的。就像你生病了，你去医院里看大夫，大夫第一件事就让你来来来来，那个李先生去验个血，抽个血，做个血象。血象我一拿过来，我一看血象里面有十几个指标，我一看哟，淋巴细胞这么高，哟，白细胞这么高，来来来，病毒性的，那你个赶快去，那我给你开个药，就打个头孢就好了，明白了吗？就这个逻辑。但如果说你血象不给我看，你就说我发热，我好像有炎症，到底是病毒性的还是细菌性的，那我也不知道。
1: 我专门去问过他售后经理了，他。

0: 你开一板头孢，来，那你先把这个药吃一个星期，你试试看，就是个排除法嘛。那很简单，能影响 ACC 故障的，刚才说了，软件、摄像头、雷达，就这么三个东西。雷达常见的故障，一般来说不是雷达坏了，是雷达后面那个插头接触不好了，它短暂接触不好，它只是偶发的。这种东西电脑留不下证据的，就电脑不会有长期故障记录的，它不是长期断路，它偶尔它出现了一个故障，就非常像这个。那你让它干什么呢？去把 ACC 的那个雷达，那个保险杠前面有个雷达，你这个车撞过没？
1: 撞过。
0: 撞前面还是撞哪里？
1: 前面撞过。

0: 先说什么车，然后再说什么事儿。
1: 008。
0: 什么？
1: 我买了一个东风奕派008。
0: 嗯，然后呢？
1: 然后6号凌晨的时候，在高速上下雨天，110迈撞向护栏，前防撞梁都撞没了，然后大架也后移，但是气囊没有炸。
0: 行车记录仪视频给我看一下来。
1: 行车记录仪当时打开的时候，记录仪里边没有东西。4号的行车记录仪是最后一段视频。
0: 是，没有行车记录仪影像是吧？
1: 对，当时掉的时候。

应该是能把眼镜啥的打没了，估计那个气囊炸出来的那个小炸药的威力啊，就跟个二踢脚一样，一个二踢脚在你胸口前面大概一臂之长的距离当中炸，你说慌不慌？你但凡被炸过一次，你绝对不想着这玩意儿炸，而且炸了之后，你的事故车损就会非常严重，你现在最多就是前脸一套。

0: 因为我不太了解这个。
1: 我就跟你说了，你算是命大的啊，不炸机安全气囊是最好的啊。
0: 对，现在幸亏是人没事，就是最主要的。
1: 啊，对，好不好？啊，下回开车注意、
0: 嗯、
1: 啊，再见。
0: 行，好嘞。
1: 嗯，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什么问题？您说。
2: 我要反映那个问界全系的车，它那个软件设计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
1: 重大缺陷？什么重大缺陷？
2: 是这样子，就是问界，你如果比如说我是主车主，授权给家里人，这个就是这个权限，就是可以开车嘛。然后我没有授权这个位置信息查询，但是呢，其实通过那个泊车辅助代驾功能，还是可以看得到。
1: 啊？不可能吧？不是你什么车？
2: 问界 M8。
1: 在主账号给辅账号授权的时候，它有个选项的。是否允许查看定位功能，你可以关掉啊。
2: 嗯、对，你不给他授权，但是他使用这个泊车代驾辅助功能依然可以看得到。

0: 那就只能让辅账号不能使用泊车辅助，
1: 或者看不见，
0: 看不见是不对的呀。我辅账号如果说能用泊车辅助的前提下，我召唤这台车，我还地图上看不到这台车是从哪停在哪儿，从哪儿过来的，这逻辑肯定不对呀。
1: 但是现在这个功能只有15米以内才能用啊，那我肯定是只能靠近它15米以内，我才能看到这台车才是正常的。我现在隔了几千公里都看得到，那不正常的。
0: 哦，对呀，15米，对呀，但15米，说实话，这个功能就有点鸡肋了。
1: 确实，现在这个功能是不能用不了了。以前在商场里面挺好用的
0: 啊，对嘛？因为法规的问题嘛，都是后期如果说法规开放了，这个功能还是可以用的。那只不过现在存在了这么一个矛盾，导致有这么一个 bug 出现。我明白了，现在就等于说，你哪怕你就近距离启用泊车辅助，也不允许授权辅账号在关掉查看定位的前提下，把定位信息暴露。

这谁有谁偷车了吧？啊，当然后来弄电子围栏的这个不止吉利一家啊，好几家，好个那个什么长城也有啊，说那个什么什么上汽的有些车型也有啊，电子围栏。后来这功能导致我有个哥们儿有天跟我说话，他说：“飞哥，我一会儿我打个车过来接你。”我说：“你打车干什么？你开车不就行了吗？”他说：“开车不方便，就明明有车他不开，停家里他得打车出去。你说这不有毛病吗？就是，电子围栏，圈养老。”

0: 就是车辆不是在那放的吗？车辆确实是没有做更换和切割，然后他们的经理给我的答复，他们也承认确实是钣金修复的，没有问题，已经修复好了，不需要切割。
1: 不是，什么？我这没听懂啊，他到底是给你切割了还是没切割？实际
0: 没有，没有，

0: 您一个个来。
1: 先说海外。
0: 哦，先说国外的事儿。
1: 对
0: 啊，国外发生什么大事儿了？
1: 在美国，就是那个
0: 哪里？
2: 喂喂，
0: 啊，
2: 我是中国，你是哪一国？
0: 啊，我是美国。
1: 哎，对对对。
0: 怎么这么？这是德克萨斯州是吧？怎么有股乡土的气息呢？
1: 这个
0: 美国怎么了？
1: 美国有一家知名的汽车公司，
0: 哦，
1: 是中国人创始的。
0: 哦，美国的，等一下
1: 啊，
0: 美国的一家知名汽车公司是中国人创始的。
1: 是的。
0: 这谁呀？
1: 这个牌子你知道啊？
0: 哦，贾布斯。
1: 说对了。
0: FF。
1: 哎，说对了。
0: 法拉第。
1: 估计 FBI 也得。

0: 这跟老魏有什么关系啊？
1: 啊，他前段时间造的那个 MPV 不是找老魏进的货吗？
0: 就是主要双方有合作而已。
1: 是有合作吗？
0: 老魏老谋深算的，
1: 是不是啊？
0: 对不对
1: 啊？这个后来好像长城也说了，
0: 长城说了呀，
1: 说我们没跟他们有合作。
0: 对对对，
1: 不知道他从哪儿进口的。
0: 这是暗度陈仓，
1: 厉害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觉得老贾，
0: 嗯，
1: 你不行去欧洲吧？
0: 去欧洲试试。
1: 哎，去欧洲继续霍霍。
0: 你去欧洲也别干汽车了
1: 啊，
0: 干空调我看更有市场。
1: 哦，对，空调现在卖得很好。不是不是，那个老贾，我给你个任务啊，
0: 一条难求。
1: 你去欧洲，
0: 哎，
1: 去把那个哪吒的那个总裁啊，
0: 嗯，
1: 就是消失了那个总裁
0: 勇哥，
1: 你把勇哥找回来，你们俩再去欧洲再霍霍一把。
0: 对对对，你们组成一个公司
1: 啊，叫什么呢？
0: 叫法拉第哪吒。

0: 一万号人了，快点
1: PP 一点通，
0: 两面加起来一万号人用过的扣一波六。我告诉你，
1: 好像是用过。
0: 我告诉你，有没有在暑假
1: 不是
0: 有没有在暑假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1: 啊，等一下，
0: 你在家里上着网，
1: 哎，
0: 结果你妈电话打不进来，然后你妈下班回来，你一顿胖揍。
1: 哎，对对，
0: 因为拨号上网。
1: 对对对，那年代我们都拨号上网呢。
0: 嗯，
1: 你说 PP 一点通，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个软件，
0: 叫什么软件？
1: 快播。
0: 这都已经放出来了
1: 啊，都放出来了啊。
0: 有一个软件，我同学刚到美国的时候
1: 啊，
0: 他带着那个软件去的。
1: 哦，带着软件去的，
0: 就电驴子
1: 啊，电驴。反正都是一类的，我这些软件。
0: 他就下点电影看嘛，对不对？在那无聊嘛。
1: 啊，就是下那种没有版权授权的电影。
0: 哎，对对。

0: LV 来告咱们。那家旱厕从我姥姥到我们祖辈用了好几代人了，这要赔起来那得赔多少钱？
1: 那不得了，那按照估值来说的话
0: 啊，
1: 引发了这个深刻的市场影响啊，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照这说法
1: 啊，
0: 雷总啊，
1: 啊，
0: 你得赶快把公司名字改了。
1: 对，
0: 小米的米跟他这个标志也特别的像啊。
1: 完了。
0: 完了，
1: 哎呦喂，那你小米汽车卖了60多万台啊，
0: 是不是、啊、
1: 那你这引发的市场影响，你最起码得赔他1000亿啊。
0: 好家伙，
1: 太厉害了，
0: 别给雷总添堵了，
1: 别给雷总添堵了、
0: 啊、嗯，雷总最近股票这一直是上不来，这是都快憋死了潜水。
1: 哎，那飞哥、啊、那你怎么看啊，就是我们这个汽车的圈子我们聊了一半嘛、
0: 啊、
1: 你正好抛出了一个这个话题啊，
0: 啊，话题，
1: 这个事儿这个不是聊的也挺热门的嘛，
0: 是 是
1: 你怎么看待 LV 和这个茉莉奶白这个事儿？
0: 我觉得有点强盗逻辑了。
1: 的确是啊，
0: 是不是？
1: 的确，
0: 其实这个东西啊，
1: 嗯，
0: 说到的就是西方的资本文化。
1: 对，
0: 为什么啊？咱们中国这几年把他们超越了，为什么超越的？
1: 哎，
0: 是因为啊，中国人勤恳。
1: 哎，是的，
0: 我们扎实务实，干的都是基础性的建设。
1: 对，
0: 你看中国的基建，
1: 基建
0: 很厉害，
1: 基建狂魔，
0: 对不对？
1: 哎，
0: 中国的电子化生产，
1: 哎，
0: 产业链，
1: 哎，
0: 很厉害，
1: 很厉害。
0: 要不然咱们怎么

0: 哎，说的没错
1: 啊，你这句话说的非常不错，
0: 有规矩啊，必须是好的。
1: 对对对，
0: 老祖宗说呢，叫无规矩不成方圆嘛。
1: 是啊，
0: 但是有规矩和资本收割，如果说你分不清楚哪个是哪个，
1: 对，
0: 那你只能说是蠢了。
1: 那肯定的。你就比如说专利这个东西
0: 啊，
1: 的确是能够引发行业的这个创新发展的。
0: 专利保护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哎，
0: 专利的保护的，比如说，
1: 哎，
0: 咱们研发了疫苗，
1: 哎，
0: 算了，不提这事儿。
1: 脚，咱们研发了一个脚癣一次性，
0: 对。举个例子
1: 啊，
0: 大家都全民有脚癣，有脚气，你上班老抠脚，一股子味儿，不卫生。
1: 你这公司怎么办？
0: 是不是啊？不卫生
1: 啊！

0: 印第安人
1: 啊，
0: 流淌着这个咱们炎黄子孙的这个血液。
1: 哟，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
0: 哎，
1: 哦，他是印第安人，是华夏人血统。
0: 你看，都知道是真的呀。
1: 哦，
0: 我告诉你，美国身上应该是我们的。
1: 哦，是吧？
0: 对呀，
1: 那咱们去收回来去。就说美子当年啊，
0: 哎，
1: 大量屠杀印第安人。
0: 是啊，
1: 他们还讲平等，他们讲自由，耍流氓就是，
0: 典型的做一套说一套，哎，
1: 典型的就做一套说一套，
0: 哎，
1: 是不是啊？
0: 你别说是美国了，
1: 哦，
0: 说是你连日本和韩国，
1: 哦，日本、韩国
0: 都是我们这边出去的，
1: 哦，日本、韩国都是我们出去的，
0: 当年
1: 这怎么解释？

0: 凑会儿功夫占两次便宜。啊，是不是？
1: 哦，对，
0: 是吧？
1: 他们好像叫法不一样，叫一样的嘛？
0: 啊，
1: 他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2: Daddy，
1: 我们山东老家叫什么？爹爹，
2: 换
1: 爹。爹爹爹爹爹爹，我回家了啊！
0: 哎呦，不是，
1: 爹爹爹爹，
0: 哎，你还别说，真的是这么回事啊！
1: 爹爹爹，
0: 就是
1: 我这个亲爹，
0: 我这个。

0: 让这种坏的资本去收割我们，
1: 是是是，
0: 是不是？
1: 哎，嗯，这样的一种，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就是
0: 啊，
1: 事件呢啊、
0: 哦，
1: 本身啊没问题啊，
0: 对 对, 对，
1: 但事件背后折射出来，就刚刚飞哥说这个道理，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深思。
0: 但是你有朋友说小米，我觉得分两下说，
1: 哎
0: 啊，
1: 第一下
0: 小米第一下呢，就是你保时捷说我们像你啊，
1: 嗯，
0: 我像你是你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我自己有创新过的，我有设计的，
1: 人都能长得差不多像呢。
0: 对啊，我还跟区爷长得很像呢。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
1: 是不是？
0: 这个我觉得你不能说什么。
1: 那是的确是的。
0: 但是呢，小米也做的不好的地方，
1: 有

0: 浙江 FM 九九六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谁懂啊，家人们？看完这部法国的爱情史诗电影，眼泪直接把我的妆都给哭花了。电影《今夕何夕》。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中国时刻52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你想看什么？
3: 别吞，别挤呀！
2: 想和谁分享？
4: 你好，敦煌莫高窟里不能拍照。
2: 又为什么出发？
5: 宝子们看这里，哎，有点高啊，我爬上去看看，要一个赞不过分吧。
2: 这是你要的旅行吗？是心中的诗和远方吗？文明旅行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国风雅韵，匠心雕琢，让千年文脉流淌于烟火日常。科技赋能，国潮新生，以东方智慧书写时代华章。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

0: 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2: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3: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少儿十佳金曲《逃跑的星星》。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0: 再多爱一点。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3: 生活新推官。
4: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困在旁边人儿。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香港的冲厕水是咸的？我没尝过，但是真的是咸的，因为香港的冲厕水是海水。可是海离家里可太远了，家里的自来水不是很近吗？关键是水不够啊。香港虽然降雨量充沛，但是三面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记录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倾听屋檐下的欢声笑语，用声音编织时间的经纬，让电波流淌成岁月的诗行。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2: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

0: 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

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穿越千年文化长河，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 FM 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好中国。

0: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我们总在寻找花火，以为它在别处，在远方，但也许花火就是你清晨的一杯手冲，是你深夜改到第27版的坚持，是你对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看法。不一样的花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996 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2: 民生资讯广播。
3: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0: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1: 早上你黑

FM 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14点到17点，音乐不间断，硬核曲风，潮流旋律，释放全部活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中国时刻未时6刻。
1: 讲文明。

0: 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二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

节奏不停，快乐不止。FM 99.6民生资讯广播全新力作《动感节拍》，下午14点到17点，海量动感金曲，多元曲风碰撞，承包你的整个午后。

0: 动感不停，热爱不止，锁定动感节拍，让好音乐一直陪着你。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中国时刻16:0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4: 民生资讯广播。
5: 耳朵需要充电，快乐即刻上线。这里是动感节拍，流行、电音、热单、新歌，一秒点燃情绪，全程高能不停歇。动感节拍，让音乐动起来，让旅程更精彩。

纵享青春，动感乐章，定格午后温柔瞬间。 FM 99.6 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全程陪伴，快乐如约而至。

0: 江。明白了，有六个来自浙江的城市。那么省气象服务中心说了，今天上午呢，虽然阳光收敛了不少，但是呢，温度还是挺高啊。而不过呢，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台风巴威啊。巴威呢，目前距离浙江呢还比较远。这是由于啊，之前呢，华南的台风美沙克解体之后呢，残余的环流啊，会飘到我省的上空，会有零星的小雨。不过，从今天开始，大家关注的重点要转向台风巴威了。今天的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今天早上8点，中心在距离台湾基隆市啊，偏南方向1580公里的洋面上啊。省气象服务中心说了，目前呢正在趋向台湾以东的洋面，后期的路径呢咱也拿捏不住啊，咱就说台风的心思你别猜，所以就提高警惕啊，有可能会在10号晚上到11号登陆，或者是擦着台湾岛的北部沿海，在11号晚上到12号浙闽交界的地区沿海登陆啊，当然也有可能直接呢在台11号晚上到12号浙闽交界的地区沿海登陆啊，当然也有可能直接呢在台湾以东洋面北上啊，登陆到我们的浙江沿海啊。哎，所以怎么说呢，这个都是需要大家来提高警惕的事儿，好吧。所以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现在呢关注之后啊，关注之后呢你就一直关注着，我们会时不时的给大家提醒啊。来，那今天的天气说完之后，开场的第一道问题呼之欲出，请问今天几号？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现在呢这个就可以把阿拉伯数字发送过来，今天几号。等会儿呢我们选择一位朋友获得的是开门红推荐歌曲的权利。另外呢，开场给大家送的这个鸡汤啊，已经放在我们后台了，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996，然后呢回复喝鸡汤随机收获一张。
1: 潮生活新推官，
2: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杰舒克。

到了万人舞台，用11年的时间打磨出了独树一帜的苦世美学。他们是麻原诗人，苦果极具争议性的断气式唱腔与诗性的歌词文字，共同构成了麻原诗人无可替代的精神内核。他们不是一支完美的乐队，但却是这个时代最独特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用嘶哑的嗓音去歌颂浪漫，用笨拙的行动去践行理想。在这个被算法和流量定义的时代，证明了真诚才是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

0: 三个字儿，您将随机收获一张啊，我们精心给你准备的鸡汤。希望你今天喝完之后呢，能够打起精神，身体健康。另外呢，还有不少朋友啊，其实今天还是600分。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李子乌龙鲜果茶。6、7月份呢，正是吃李子的时候，用李子做一杯鲜果乌龙茶，甜酸解腻，特别适合闷热的夏天。我们提前泡上一壶乌龙茶放凉，再准备几颗红心李子，少许的蜂蜜和大量的冰块。李子呢，洗干净，去掉果核，果肉放进杯子里面，用力的压一压，压出酸甜的果汁，保留少量的果肉颗粒，口感就更好了。杯子里加满冰块，倒入晾凉的乌龙茶汤，根据自己的口味加上一点点的蜂蜜，搅拌均匀。李子独特的果

0: 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尝试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3: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2: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我们以为仿生手能让他们平等融入。
4: 你好，我来面试。
2: 但技术能修复身体，却难以消除偏见与审视的目光。
5: 不好意思，可能不大符合我们的招聘需求。
2: 我们以为的包容，或许只是起点。科技向善，更需人心向暖，让爱无碍。
6: 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这里是民生996，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

你这属于是背地蛐蛐你媳妇儿吗？开玩笑啊，没问题啊，等会儿我们看一看能不能中奖。哎，都是你的错，什么都忘了这歌怎么唱了。有的时候两口那个有点小 beef 很正常，哪有这都是嫂子的错，你也反省一下自己啊，范哥。来看一看萨栋啊，萨栋体育发完照片，这个菜丝啊镜头拍出来确实是有点味道啊，就感觉是什么呢，马上要下暴雨了。目前来看呢是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车道呢应该是个潮汐车道啊，你可以开进去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它箭头是往哪指的，现在是符合要求的。

92分钟啊，老塔罗啊助攻恩佐头球绝杀，最终呢是阿根廷3-2逆转埃及，晋级到了8强。目前呢，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8强已经全部产生，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那么他的对战表也已经出了啊，7月10号的凌晨4点，法国对战摩洛哥；11号的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12号的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12号的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那么离决赛也是越来越近了。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来问问各位吧。啊，世界杯的8强已经产生了，8强当中没有谁，没有谁啊。微信

12号早上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时间又好，完事儿呢，而且那天啊，12号是周末啊，周末大家看球的热情肯定很高，阿根廷的球迷太多了，所以大家可以锁定一下啊，这周日，早上9点，阿根廷对战瑞士啊，各位呢可以来期盼一下，到底是谁进半决赛。行吧，那么接下来继续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干的事儿啊，侧躺着玩手机。侧躺着玩手机的危害有多大呢？比你想象的大。今天呢，这个热，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是登上了热搜榜的第一名，你就可想而知大家有多少人侧躺着玩手机了。很多朋友呢都喜欢用一个舒服的姿势啊，侧躺着玩手机。但是呢，记者采访到了这个浙江省的眼科专家啊，侧躺玩手机有几大安全隐患。首先第一个，如果你是近视，那么你侧躺玩手机，近视加深，屈光参差。侧躺玩手机的时候，因为距离啊手机的屏幕太近了，人眼的肌肉调节力度会增大，会产生各种不适的症状，比如说引起这个视频终端综合征。常见的症状呢是什么呢？就是视力模糊、眼睛干涩、眼睛疲劳。侧躺的时候呢，下方眼球，你比如说往左侧，左眼压力大，往右侧，右眼压力大，就会压迫或者干扰防水的循环，长期以往就会导致眼压的代偿升高，埋下青光眼的隐患。而且不良的用眼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哦，吃饭喽！哇，糖醋鱼，嗯，

0: 用冷知识热场，用神回复换奖。
1: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2: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1: 有请主持人。
3: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是舒克，周三下班快乐。来到了小周末的晚高峰，现在时间是18:03啊！来，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民生九九六”。今天呢，开场给大家送了一波鸡汤啊！如果大家呢这会儿刚听到我们的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之后呢，回复“喝鸡汤”三个字儿，回复“喝鸡汤”三个字儿，后台一共是有五张图片啊，随机收获一张鸡汤文。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就是怎么说呢，还是需要一些啊，这些所谓的鸡汤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而且有说的挺有道理。所以记住了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民生996，回复“喝鸡汤”，回复这三个字儿，随机收获一张，后台五张，持续发，持续有。接下来18:04进入的时候。

0: 用勺子碾压成细腻的果泥，杯底呢均匀的抹一层，然后呢放入满满的一杯冰块，再把提前冰镇好的纯牛奶缓缓地倒进去，简单的搅拌几下，香蕉果肉就能和牛奶充分的混合了。香蕉呢是自带浓郁的蜜甜，搭配丝滑的牛奶，入口绵密冰凉，饱腹感呢也是很强的。早上当早餐搭配面包也特别的合适，全程没有任何的加热步骤，工具呢只需要勺子跟水杯两三分钟就能够完成了，大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
1: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我们的全民

钱是什么价格？我们的起拍价是450，然后呢顶配是4000块，所以目前的价格区间就在450到4000块中间波动。来看一看大家的出价的情况，给大家缩小出价范围。来自杭州的小杨说了是1100块，1100块低了，1100块低了啊。王健说是1350，1350低了，1600低了。所以现在的区间是1600到4000，3800高了，1600到3800，目前在这个出价的范围之内啊。所以在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如果你最近呢，比如说要买电脑。

是工作能报销的，那你就买；如果是不行的话，你怎么说呢？再努努力啊，再顶会儿。但至于说什么时候价格能下下来，那这事儿也说不准啊。这个成本上涨了嘛，所以现在的这个价格呢，一天一个价，真的是一天一个价。你包括说什么呢？包括说你比如说现在苹果的全系设备也在涨价，你二手苹果你买一个什么 iPad 或者是卖一个什么 MacBook Mac Pro 啊，都比前两个月要涨得不少。所以现在的区间啊，最后的区间是在1600到3800。再来给大家持续缩小范围啊，2400高了，1700低了，哎，1700低了。现在的区间是最后一次出价了啊，最后一次出价是在1700到2400中间。来，我们来看一看哪位朋友最先答对啊？答对的朋友将获得满足愿望或者推荐歌曲的权利。16GB 的 DDR5 的内存目前是什么价格呢？1600到2400啊，1700到2400之间。最后一次出价啊，我们来找到最接近的朋友啊。其实这个什么呢，如果最近你买过啊，应该是心里头非常有数啊。有朋友说那怎么说，那现在这个情况确实是啊，就是如果说不太懂的朋友啊，你就会发现呢，你去买就不太懂硬盘啊内存涨价的朋友，你买电脑怎么也涨这么多。最明显的最直接的就是联想有

八左右。答对的朋友是，我们来看一下，来自北京大兴的清静。恭喜这位来自北京大兴的清静啊，完全正确，1800块。现在呢，想听什么歌曲或者有什么愿望，可以通过微信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角角料。哎呀，所以非常的贵啊，非常的贵。还有什么呢？还有比较贵的是什么呢？比较贵的就是姜鲜，钱塘江的姜鲜也挺贵的。今天呢，杭州钱塘江呢开渔已经满一周了，上城区呢很多的鱼市啊依旧是人气爆棚啊，就是新鲜上岸的姜鲜呢短时间抢购一空，都不问价格的，管你多少钱我就买。有这个好事的记者就发现呢，鱼市的摊位是清晨5点多就支起来了。

0: 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吧，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钱塘江开渔是哪天呢？7月1号。刚不说了吗？到今天呢，已经满了一周了嘛，所以是7月1号。那这一轮答对的朋友呢，是来自杭州的拂晓。恭喜拂晓获得了推荐歌曲或者满足愿望的权利啊！现在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我们来听一听清静有语音发送过来，我们来听说的什么。你好。
2: 早上没有听清楚他推荐的书名，或者你们把书名推荐给我也可以。

0: 早上堵车别焦虑，民生996陪你聊热点。
1: 午间外卖选什么？潮生活指南给你灵感。
0: 下班路上听什么？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

0: 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红灯停的游戏环节到此为止，我们来看一看各位朋友们都堵在什么地方啊，发过来照片符不符合要求。首先我们来看到来自于浙江宁波的这个名字怎么叫呢，黄色小月亮吧。这位朋友也是今天刚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这个角度

啊，你那个纸巾呢？我知道啊，就是各位大哥的车上的这个纸巾是必备的啊。大家都知道嘛，就是那个什么那个需要很多的用纸量，出汗出的多嘛。但是你纸巾不要放在那个怎么说呢？这玩意儿叫什么呢？中控台上啊，纸巾不要放在中控台上。你现在这个反光就有点明显，如果要是大晴天反光更厉害，如果要是这儿有个行人你直接是个盲区啊。纸巾还是放到安稳的地方，你用的时候拿着也放心。好吧，那这一轮听见歌曲旋律，我们送给的事儿来自浙江宁波的黄色小月亮，恭喜。现在呢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把自己想要听的歌或者是不是想要满足的愿望用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来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996，再次提醒各位啊，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0: 生活新推官。
1: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钱舒克。他们从北京地下排练室轰鸣驶出，用复古摇滚点燃时间灰烬的时空穿梭机。他们是大粉乐队，音乐以布鲁斯为底蕴，充满粗粝的音色和不羁的摇滚天性，带领听众重回伍德斯托克的花童年代。听他们的歌很容易陷进去，但也不会很丧。在这个追求流量的时代，他们依然坚持做不那么流行的根源摇滚，这份真诚尤为

0: 我们的梦想终将绽放。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
1: 浙江少儿广播合唱团省级专业童声合唱团新一季招募正式开启，系统教学专业舞台，欢迎幼儿园到初中的孩子报名，和热爱唱歌的伙伴一起长大。发送关键词合唱到浙江FM996官方微信获得报名链接，或者拨打电话8899-9968咨询。在这里，歌声会带孩子去更远的地方。

0: 中国人
1: 看到了这个世界，
0: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2: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3: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4: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5: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根据沟通法则5538基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FM 996
5: 好中国，
4: 好中国，
5: 潮生
4: 潮生活。
6: Welcome
7: FM is coming。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

0: 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人间朝暮，山野千里。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想睁开眼睛看到你，
2: 我想站起来奔跑感受风，
3: 我想张开双臂拥抱未来。
2: 如今被关上一扇窗的我们，推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4: 三位失明多年的患者接受了一场高科技的手术，重新看到了这个世界。
5: 研制的这样一款仿生，
6: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机器人，它是跟人合作起来，综合来平衡和协调。
7: 外骨骼机器人为假肢领域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
8: 第一次看到光感嘛，白色的、红色的、橙色的。
2: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0: 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你都会感到无比治愈。
1: 马大的海可真是太美了。
0: 这是你一直想去却没去的马尔代夫，每次想到它，你都会再次下定决心。
2: 我看到了。
0: 这是你总听别人提起的南加巴瓦峰，哪怕是在手机屏幕上望见它，你都会对着它许下心愿。可是他们所在的这颗星球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

0: 声九九六，午夜零点。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嗨，觉得童年离自己很远了吗？不妨试试这么做，在汉堡店大快朵颐一顿，闭上眼睛，那个六岁时的笑就会回到脸上。买一支蛋筒冰激凌，在快融化的时候抓紧舔一下，那个十岁时的甜就会回到嘴里。去公园做一次旋转木马，或者玩一次海盗船，那个童年时的梦就会回到脑中。其实小时候梦想中的生活，对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已经简单了许多。每当累的时候，去做回孩子吧，我们不需要一直努力装大人。
3: 清晨七点，城市脉搏开始跳动。
4: 傍晚六点，万家灯火正在点亮。
3: 民生九九六，时刻在线。这里有政策解读、汽车维权、学区新政、社群故事。
4: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你最近在追的明星大熊猫，每次看到它，你都会感到无比治愈。
3: 马大的海可真是太美了。
2: 这是你一直想去却没去的马尔代夫，每次想到它，你都会再次下定决心。
4: 我看到了。
2: 这是你总听别人提起的南加巴瓦峰，哪怕是在手机屏幕上望见它，你都会对着它许下心愿。可是他们所在的这颗星球正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和我们爱的他们正渐行渐远，请用行动拉他们一把，请对地球再多爱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阅读就像一场旅行，当我们阅读到王维的《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千山万水，灯火如明。FM 99.6，好中国。

0: 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

0: 是北京时间4: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每一个被闹钟叫醒的早上，每一顿被老板打断的大餐，
3: 来份盒饭。
4: 好好，马上到，马上到。
2: 每一个为方案计划爆肝的熬夜，
4: 活动执行方案12次改再改版，
2: 每一次被甲方客户

不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

0: 么？
1: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身体就不会有事儿。运动量越大，自身调节体温的负担就越重。别以为已经大量喝水就能保持水分，过量饮水会反射性加大出汗量，引发血压升高、心率

0: 是东方，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叶子。
0: 这两天大家都在关注台风的消息啊。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那么今天早晨五点的中心位置呢是在杭州东南方向大约1730公里的洋面上，那么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啊依然有16级啊。那么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强度呢变化不大，逐渐的趋向台湾以东的洋面。那么预计呢，明天的半夜后进入到东海东南部的海域。很多的小伙伴也疑惑啊，说台风临近了，哎，为啥这天气啊还这么热呢？这是因为这个巴威呢，目前距离咱们浙江还比较远啊，给了高温一丝喘息的机会。据省气象台的消息啊，昨天上午的10点，全省大部地区的气温都已经爬上了30度，其中呢，镇海、奉化和北仑率先摸到了35度的高温线。
1: 那么从昨天中午到今天，天气变化不大，浙江西北部云系依旧会比较多，是阵雨或者雷雨的主阵地，其他地区呢阳光较好，维持常规的晴到多云加上分散性午后雷阵雨的模式。那具体来看，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教授吴宇哲表示，宏愿小区模式的最大价值是政府不直接出资，而是给予政策支持，同样可以让业主实打实获利，这样的探索或许能走得更远，走得更久。

0: 浚县水位以下。截止到昨天晚上的六点，西湖景区呢共完成了5800多株的树木的加固，尤其是像林隐路啊、北山街啊、南山路、苏堤、白堤这些树木集中段，是这次加固的重中之重啊。
1: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有市民呢开始囤积物资。一名温州网友昨晚发帖称啊，逛沙漠超市的时候看到蔬菜呢已经被买空。有杭州网友呢晒出了自己囤积若干箱矿泉水和泡面的图片，也有

0: 这部法国的爱情史诗电影，眼泪直接把我的妆都给哭花了。电影《今夕何夕》，豆瓣8.1分的冷门神作，把20世纪30年代阿尔及利亚的乱世爱情拍得像一首苍凉的诗。橘子树下的初吻，战火里的逃亡，跨越半生的等待，每一幕都美到窒息，却又痛得让人喘不过气。北非的金色阳光下，9岁的尤内斯被带到奥兰的叔叔家，改名乔纳斯，和一群阿拉伯少年一起长大。在橘子花香里，他遇见了美丽的 Emily， 那个让所有男孩都心动的女孩。他们的爱情像沙漠里的玫瑰，在殖民时代的压抑与动荡里倔强绽放，却始终逃不过战争与种族撕裂的命运。殖民时代的阿尔及利亚，阿拉伯人与法国人、犹太人的矛盾日益尖锐。乔纳斯作为阿拉伯少年和法国女孩 Emily 的爱情从一开始就不被祝福。战争爆发后，乔纳斯加入了反抗组织， Emily 则在逃亡当中失去了家人，曾经的爱人在乱世里成为了敌人。最戳心的一幕，多年之后两人重逢，乔纳斯已是反抗军领袖，Emily 则嫁给了法国军官，他们在街头对视，眼神里满是爱意与无奈，却连一句好久不见都不敢说。在种族撕裂与战争的洪流里，个人的爱情太渺小了，渺小到像一粒沙，风一吹就散了。电影没有美化现实，而是让你明白，有些爱注定只能活在今夕何夕的回忆里。电影《今夕何夕》出自《诗经》里的《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在电影里，他成了爱情的注脚，在乱世里没有明天，只有此刻的相拥，只有今夕的温柔。这部电影会让你慢下来，感受乱世里的温柔，也更加懂得珍惜眼前人。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2: 激活早高峰。7月份以来啊，伴随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临近，外界啊又开始关注起安东尼奥执教的中国 U23 的近况。最新的消息显示，本届亚运会足球赛的抽签安排已经得到确定，时间呢就是这个月的23号啊，地点是在名古屋的希尔顿酒店。而结合年初 U23 亚洲杯的成绩，中国队有望破格被提名为种子球队。在男足赛事方面，因为澳大利亚队是没有资格出战亚运会的，那么最终组委会批准中国香港。

0: 过五盘的鏖战，险胜了加拿大的选手阿里亚西姆，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到了温网男单的四强，连续8年。那职业生涯第55次闯入大满贯的男单四强。这场跌宕起伏的比赛耗时5小时15分钟，创造温网历史最长的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纪录。德约科维奇首盘一度呢因为小腿不适接受治疗，第四盘呢又错失了破发优势，但是呢凭借关键时刻的稳定发挥，坚持到了胜利到来。
1: 是。
0: 那另一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头号种子卫冕冠军辛纳是以7-5、7-6和6-3战胜了德国的选手施特鲁夫。德约科维奇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再次和辛纳相遇，这也是双方连续2年在温网的半决赛相遇。那去年的温网半决赛，辛纳呢直落3盘击败了德约科维奇，并最终夺得冠军。

0: 十台机器同时开启。虽然因为机器是变频的，会根据实际的环境自动的关停和启动，不会24小时连轴转，但是啊，咱们说因为功率大，一天下来的这个电费仍然是比较可观。
1: 那么这笔钱到底谁来出呢？有物业经理说了，通常情况下呢，地下车库除湿机产生的电费属于公共能耗费，从业主缴纳的能耗费里开支。不过呢，有些小区的物业费报价里面呢就包含了能耗费，因此呢相当于在业主缴纳的物业费里开支。也有个别物业公司为了提升服务品质，可能会承担电费，但这属于额外增值服务。之前呢，除湿机并非杭州住宅小区的标配，目前杭州正在大力的推动建设

0: 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明天半夜后进入东海东南部海域。那具体来看杭州的天气，今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夜里转阴，有时有阵雨，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
1: 所以啊，

某民宿经营者沈先生介绍，这个民宿呢地处雨村核心地段，共设了十间主题客房，单间售价呢600元到900元，顶楼打造观景露台，可以俯瞰整条民国风情街与山景。而90后的房东郎平把这个仙潭村一栋8间房的民宿呢出租了。2020年呢，他投入了大约180万元的装修，那主打年轻人偏好的简约风。2021年首次整租的时候呢，年租金是36万元，租期3年。2024年租约到期之后呢，郎平自己啊运营了2年，暑期高峰入住率呢能够到6-7成。刚接手的时候生意还可以，但是变化来得很快。由于行情下行，装修老化等一些原因，今年他再次将民宿呢整栋出租，年租金呢降到了15万元，租金水平。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996，好中国，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

入六个球，在射手榜上呢排名第四。那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则呢，如果说多名球员进球数相同，将优先比较助攻数。如果说仍然无法分出高下，则以出场总分数分钟数更少者，也就是每分钟进球率更高者胜出。另外呢，根据报道，安切洛蒂将继续的执教巴西队。本届世界杯，巴西队呢在八分之一决赛1-2不敌挪威，止步16强。巴西队呢也以第11名的成绩结束了本届世界杯，是过去92年里的最低排名，与队史第二差的战绩持平。根据新合同，安切洛蒂呢与巴西队的续约到2030年，年薪呢约为1000万欧元，是全球收入最高的国家队主帅。

0: 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上谈天下说地中间还聊空气的胖美人。主打一个天知道。天知道为什么孙悟空老是喊沙僧看行李？可是荒山野岭有人偷吗？小时候看西游记，孙悟空每一次出去化缘探路前都要回头嘱咐一句，沙师弟看好行李。荒山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连个人影都没有，行李能有什么好丢的呀？难道是怕妖怪偷袈裟？这沙僧这活儿实在太轻松了。知乎上有一个答案解了我多年的惑啊，说因为吴承恩有野外生存经验，而你没有，你肯定没有在野外待过。待在野外，只要有食物，动物会很快闻着味儿来，大一些的动物比如熊猴子还会掏开看一下。还可以推荐看看一个国外的荒野独居节目，看完就没有这个疑惑了。荒野独居节目就安排了10个人带少量工具，在指定的荒野环境挑战独居时长，谁坚持到最后，谁赢得50万美元。这个节目出现了很多大神，干掉了很多的野生动物，还有捕鱼高手，趁着结冰之前囤几十条大鳟鱼的，反正生存技能拉满，依靠这些食物完全躺着能挺到最后。因为其他选手还在啃树皮吃野果，但是至今18季没有一季这些顶尖高手的储备食物不被偷的，熊、鹳、狼、狐狸各顶各的偷技一流，这些人都有丰富的野外经验，防盗意识也几乎拉满了的。有人在树上建平台藏食物，有人用原木硬造一个储藏室，有人用冰块冻储物柜，还有人直接放在自己搭的实木窝棚里日夜看守。但是没用啊，你只要一

新带给其他老旧小区的借鉴和启示。业主既是自主更新的主体，同时呢也是最大受益者。采访当中，多位业主向记者表示，如果要在虹桥镇买一套100平米左右的电梯新房，需要花上100万元，那如今呢只花20万元左右就可以变成新房，非常的划算。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吴宇哲表示，宏苑小区模式的最大价值是政府不直接出资，而是给予政策支持，同样可以让业主实打实获利，这样的探索或许能走得更远，走得更久。